0: 本了，咦，
1: 要比不
0: 哪个给进
1: 哪个给进比个三个
0: 哪个给
1: 哪个给进比个三个
0: 为什么
1: 为什么给进比个三个
0: 谁说话
1: 谁说话不是别说话
0: 谁说话
1: 谁说话不是别说话哪个给进比个三个
0: 哪个给
1: 进哪个给进比个三个
0: 为什么
1: 为什么给进比个三个
0: 谁说话
1: 谁说话不是别说话
0: 谁说话
1: 谁说话不是别说话
0: 我这个不敢拿